大家好，欢迎收听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中文广播节目，我是主持人吉丽娜，在遥远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通过声音和您相连。我们在这里向您讲关于阿根廷的故事，拉丁美洲的故事，属于人类共同情感的故事。无论您现在是在北京、上海、新加坡、吉隆坡，还是在家中打开音响的那一刻，我们都想说欢迎您来对地方了。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会带您了解阿根廷的风土人情、音乐节奏与生活节拍，我们会一起听见拉美的节奏，也一起思考这个世界的变化。如果您喜欢今天的内容，或者想与我们互动、留言、提建议，欢迎写信给我们。邮箱地址是 qsi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请访问我们的网站 www.rae.com.ar。每一次连接都是一次文化的碰撞，每一次倾听都是一次灵魂的靠近。节目现在开始，让我们一起走进声音里的阿根廷。

0: 根廷政府解散国家食品研究所，食品监管体系迎来重大的改革。阿根廷政府宣布对全国食品监管体系进行全面改革，决定解散国家食品研究所，并将其职能重新分配给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和卫生部。这项改革还首次为阿根廷食品法典的修订设定了最长45个工作日的更新期限。根据8月3日刊登在官方公报上的第697/2026法令，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将全面接管原由国家食品研究所负责的食品注册监督和执法检查工作，卫生部则负责制定国家食品政策，首阶段重点推进减少加工食品中人工色素和香精的使用，以进一步改善居民饮食健康。政府表示，此次改革旨在建立更加高效、统一且透明的食品监管体系。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已经拥有覆盖全国的实验室、检验人员和基层监管网络，因此具备承担全国食品监管职责的能力，而卫生部则将集中力量开展食品成分及健康政策的研究。改革后，食品监管与政策制定职能将实现明确分工，由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负责监督食品是否符合现行法规，卫生部则负责制定和完善食品政策，并与农业秘书处共同推动阿根廷食品法典的修订。在监管制度方面，新法令取消了部分重复审批程序，将食品进口产品的注册检查和监管统一交由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来负责。同时，对于来自食品监管体系完善国家或符合食品法典委员会标准的食品添加剂、加工注剂及原料认证，阿根廷将予以等效认可，以减少重复审核，降低企业行政成本。此外，国家农业食品卫生与质量服务局还将建立全国统一的食品产品和生产企业数据库，实现注册信息集中管理，提高监管效率和产品可追溯性。为促进国际贸易，改革还简化了进口包装食品的审批程序，允许产品先进入市场，再实施后续的监管检查。同时，食品出口将按照进口国要求进行认证，并由单一主管机构统一签发国际认可的出口证书，以提高出口效率。政府还计划推动全国统一的食品生产企业登记制度，并与各省及布宜诺斯艾利斯自治市建立协调机制，逐步统一注册要求、收费标准和监管规则。阿根廷政府表示，此次食品监管体系改革的目标是在保障食品安全和公共健康的同时，减少行政负担，提高监管效率，并推动食品产业的发展，更好地与国际食品监管标准接轨。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母乳喂养，卫生部推动多项行动促进母乳喂养，相关行动将致力于宣传母乳喂养的益处，目标是提供及时科学的信息，并加强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培训。阿根廷国家卫生部在世界母乳喂养周期间开展一系列的行动，旨在推广基于科学证据的母乳喂养知识，提升公众对母乳喂养健康益处的认识。这些举措包括宣传推广活动以及由全国各地国家级医院组织的相关活动。卫生部还将开展一项调查，以收集有关母乳喂养经历及相关挑战的信息。面向公众的宣传活动将重点介绍母乳喂养的科学益处，数据显示，对婴儿而言，母乳喂养可将婴儿猝死综合症的风险降低 26%。 据估计，在全球范围内，母乳喂养每年可避免80多万名婴幼儿死亡。对于母亲来说，母乳喂养同样具有显著的健康益处，乳腺癌风险降低 19%， 卵巢癌风险降低 30%，二型糖尿病风险降低 32%。 此外，全国各国家级医院还将举办讲座、培训班，开放咨询门诊以及面向医护人员的专业培训活动。这些措施旨在扩大公众获取循证医学信息的渠道，加强母乳喂养全过程的支持，并促进医疗团队与民众之间的交流。上述举措属于阿根廷卫生部整体战略的一部分，旨在提升医疗卫生团队的专业能力，并通过收集最新数据为制定公共卫生政策提供依据。目前，第13届基础母乳喂养课程正在进行，共有832名专业人员报名参加。第8届母乳喂养中心课程也已启动，全国共有295名学员参与。与此同时，卫生部正在开展第14届全国母乳喂养调查，预计覆盖全国1300多家医疗机构，完成约 1.9 万份问卷。卫生部表示，此次调查结果将有助于更新婴幼儿喂养的主要指标，并为制定新的母乳喂养推广与支持政策提供科学依据。不过，在阿根廷，母乳喂养仍然面临一定的挑战。虽然 96.2% 的新生儿出生时接受纯母乳喂养，但能够坚持纯母乳喂养至6个月的比例仅为 46.7%。8月3日，国际计划生育日，在迎接孩子到来之前，沟通与达成共识至关重要。围绕是否生育展开沟通，并就未来的育儿照护和家庭责任分工达成一致，是做出更加理性成熟决定的重要一步。组建家庭的决定并非始于怀孕，而是早在此前之前就已经开始。每个人的成长经历、生活经验以及对母亲和父亲角色的理解，都会影响其对未来家庭生活的设想。因此，在决定生育之前创造充分沟通的机会尤为重要。这有助于双方表达自己的愿望、期待，甚至坦诚面对彼此的分歧。国际计划生育日旨在普及性与生殖健康知识，倡导使用避孕措施，使人们能够自主决定生育子女的数量及生育时机。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意大利医院大学家庭关系与家庭研究硕士及专科项目主任心理学家索雷达·道森表示，这些交流有助于共同建立家庭规划，并共同承担这一决定。 因为生育不仅关系到伴侣双方，也涉及未来参与孩子成长和养育的整个家庭环境。除了促进双方沟通外，这些讨论还有助于提前规划与健康日常生活安排、家庭经济以及未来育儿方式有关的问题，同时也能及早发现双方意见上的差异。道森指出，很多时候伴侣双方的时间安排或人生期待并不一致，能够认识并重新审视这些差异，以共同目标为基础进行协调，不仅能够增强彼此的关系，也能够创造新的可能性。如今，越来越多的人希望在生育愿望与个人发展、学业及职业规划之间取得平衡，经济稳定、职业发展以及完成学业，往往都会影响人们选择何时建立家庭。道森表示，每位伴侣对于建立家庭的时间和方式都可能不同。如今，人们拥有更加多元的人生规划，许多人会优先实现某些人生目标，然后再考虑成为父母。与此同时，传统的家庭支持网络也发生了变化。过去，祖母、姨妈或女性朋友往往会参与照顾孩子，而如今，由于工作压力或追求个人发展，许多原本能够提供帮助的人已经无法像过去那样投入大量的时间照顾下一代。另一个核心问题是，在家庭建立之初，如何分担育儿责任？尽管近年来性别平等取得了一定的进展，家庭形式也日益多样化，但仍然存在一些传统的观念，将男性视为帮助照顾孩子的人，而不是承担同等责任的共同照顾者。对此，道森强调，共同承担责任应该从孩子出生之前就开始，这意味着伴侣双方都要意识到需要重新安排自己的时间、生活习惯和责任，共同积极参与育儿。同时，我们也需要继续推动育儿假和相关劳动制度更加公平，让照顾责任真正实现共享。从一开始就建立明确的家庭共识，可以根据每个家庭的实际情况和需求分配照护工作，而不是按照传统性别刻板印象来决定角色。道森进一步指出，重新定义传统家庭角色，可以让母亲拥有更多的独立空间，不再独自承担全部育儿责任，同时也让父亲真正成为孩子的主要照护者，并在情感上给予充分的陪伴。更加公平合理的家庭分工，不仅能够减轻母亲在身体、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也有助于增强夫妻关系，使双方能够继续追求个人与职业的发展。同时，它还能为孩子营造一个以共同照护、平等合作为日常价值观的成长环境。归根结底，家庭规划远不只是决定何时生育子女，更是在沟通、共同承担责任以及相互关爱的基础上，共同创建一个家庭愿景，为家庭幸福和更加科学负责任的育儿方式奠定坚定的基础。
1: RAI Argentina al mundo.
0: RAI Argentina 面向世界。
2: RAI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3: RAI Argentina to the world.
4: RAI 世界に向けてアルゼンチン
5: RAI Argentina al mundo
6: RAI Argentina al mundo
7: RAI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1: RAI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
1: RAE, Argentina vers le monde.
2: RAE, Argentina to the world.
0: RAE, 世界に向けて, Argentina.
3: RAE, Argentina al mundo.
4: La RAE, Argentina al mundo.
5: RAE, Argentinian in die Welt.
0: RAE, Argentina al mundo. RAE, Argentina, 面向世界向您介绍 自行车, Argentina, 摇滚乐, 必不可少的唱盘 专辑《自行车》是塞路喜烂乐队录制的第三张唱盘。毫无疑问，塞路喜烂是阿根廷摇滚史上最受欢迎的乐队之一，是军事独裁政府后期最具影响的乐队之一。当时，他们举办的音乐会是自由和抵抗的空间。

由于其高度的音乐品质，塞鲁希旦被认为是阿根廷摇滚乐中最棒的乐队之一，并且也是国家摇滚乐第一支现场表演的乐队，由查尔利·加西亚、戴维·兰本、佩德罗·阿斯纳尔和奥斯卡·摩罗、塞鲁·吉伦组成。专辑《自行车》于军事独裁统治的末期1980年录制，其中包括很多最终成为经典的歌曲，像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还需要多长时间，当然还有爱丽丝在国内之歌。

随路黑烂乐队于1978年建立，他们录制的第一张专辑没有受到公众的欢迎。之后乐队的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略产生一些影响。第三张专辑《自行车的贝斯手》贝德罗·阿斯纳尔描述说，自行车专辑是塞路希兰的第一张专辑，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因为当我们录制第二张专辑《首都的脂肪》的时候，与公众的批评就得到了和解。

另外，该乐队的作曲家和钢琴演奏家查理·加尔西亚回忆了录制《随路稀烂》第一张专辑《自行车》的情景。第一张唱盘没有被接受，我以为那张唱盘会对文化做一些贡献，然而却并非如此。然后是大都市的脂肪，它说服了公众。对于我来说，自行车使我们出了名，从此放松下来，就好像是好了，现在算是没有问题了。

前卫摇滚乐队 PFM 对专辑自行车有非常重要的影响，其中乔迪·加尔西亚和贝德罗·阿斯纳尔是该乐队的崇拜者。您可以看出对专辑的第一首歌曲《致昨天的年轻人》具有特别的影响。

致昨天的年轻人是该专辑的第一首歌，歌曲超过9分钟，其中包括较长的介绍和序曲，由查理·加西亚创作和演唱。歌词批评了以前的音乐家，因为他们旧的思想与他们最终创作的音乐所形成的矛盾。歌词唱道，他们是无害的，他们是我们的新的多利安·格雷。

1980年，随路希旦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市的奥布拉斯萨尼达利亚斯体育场举行了介绍专辑《自行车》的音乐会，并且之后多次在许多的场合现场演奏专辑。画家瑞纳达·斯舒西伊米负责演出的舞台设计，成为阿根廷共和国摇滚音乐会的里程碑。瑞纳达这样回忆说，专辑自行车是我和查理·加尔西亚进行的第一次合作，而且这是我第一次担任负责人。那时候我们没有钱，我们首先收集自行车，朋友们帮忙将其涂成白色，并把它们挂在了舞台上。

贝斯演奏家和作曲家佩德罗·阿斯纳尔这样回忆专辑音乐会令人震惊的现场表演。在奥布拉斯体育场的演出非常的精彩，雷纳达对音乐会的编排工作做得非常的精致，他还设计了专辑封皮的内面。

张专辑的第五首曲目是《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由查理·卡西亚创作，是对到来的新浪潮的批评，像海峡、谈话和警察等乐队一样。70年代在阿根廷末呢是非常的流行。音乐家、乐队的吉他手和歌手戴维·雷蒙这样介绍说：当我看新浪潮的时候，是对新浪潮的讽刺。到底什么是新鲜事？总有一些新的东西出现，但当新的东西出现的时候，之前的新鲜事就变老了。而实际上，音乐不应该是时尚的。你现在听帕乌尔·麦克·盖尔内伊，和他19岁的时候一样，没有区别。

如上所述，专辑自行车于1980年问世。1976年至1983年期间是阿根廷军事独裁统治期间，再加上阿根廷其他独裁统治时期，30,000人在非法拘禁和酷刑下被谋杀。祖母广场祖母

还在寻找着400多名遗失的婴儿。那时候，军事政府拟定黑名单，以及不允许在媒体上演唱的歌曲。在如此沉默的年代，摇滚音乐是一个避难所，一个年轻人聚集在一起听音乐的地方。

在这种政治背景下，查理·García西亚又表现了其敏锐度和艺术才华。音乐评论家塞尔吉奥·普约尔指出，歌曲的歌词使用了寓言或隐喻，而不是直接的表达。查理是一个伟大的风俗评论家，有勇气和敏锐地在歌曲中演唱当时令人窒息的气氛。如果您听凌晨三点这首歌曲的歌词，就会感受到窒息。同样，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等歌也

虽然爱丽丝在国内的歌曲早前由查理·加尔西亚为一部电影而编排，并将它包括在这张唱片中，从而成为独裁的比喻，它是一种独裁者无法禁止的歌曲，因为其歌词没有正式说什么，但同时呢，却说出了一切想要表达的思想。

Rai 阿根廷迈向世界为您介绍了自行车，阿根廷摇滚乐必不可少的厂牌。制作胡列达·甘万，录音剪辑马蒂亚斯·阿雷塞伊戈尔，翻译和主持吉丽娜。

亲爱的朋友，转眼之间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接近尾声了，感谢您一直陪伴在我们身边，和我们一同走进阿根廷的街头巷尾，山川湖海，音乐与情感。热爱阿根廷迈向世界，不仅是一档节目，更是我们与您的一次跨越时空的交流。在这个纷繁复杂的世界中，我们希望我们的声音能为您带来一份安静的陪伴，一个温暖的窗口。如果您喜欢我们的内容，欢迎把节目分享给您的朋友。想和我们联系，请发邮件到 qslrae@gmail.com。想了解更多节目资讯，请访问 www.rae.com.ar。您的支持是我们继续制作节目的动力，每一封来信，每一次收听，都是我们与您之间最真实的连接。我是吉丽娜，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愿您健康快乐，生活中充满阳光与美好，再会。